0: 不还不爱这一
1: 点？啊，马上到一点，就马上过去。
0: 哎，马上不爱这一点哟，我有老板主动。
1: 这个这么这个我大哥啊，说说钱，咱有老板用本事拉双手，管我钱要给咱们钱。
0: 哎呀，好吧，那下个呗，哥。
1: 哎呀，皮蛋好快下雨，
0: 俺们我把那业主问的。
1: 啊，干不了，得不下雨。
0: 哎呀，我吧，也当不了了，下个不行。
1: 一边喊干娘的所谓们大家讲话不干还我家去用他你不能够故意没来了

0: 边阿瓜水啊，伊都冇
1: 上。阿瓜，我噶。
0: 哎，叫我们老乡去了，一个先拿过去，阿妈在锅里头喂，现在在帮老乡收钱。一不顾来到挂机单了，一下把工厂门都开门，
1: 一把钱。哎，关键嘛，不要多些，一关嘛，不要。